你二哥没法穷回家，我跟奶奶也哥没法穷回家，我跟奶奶也哥没法穷回家，我跟奶奶也哥没法穷回家，我跟奶奶也哥没法穷，他为俺为了谁？طبعا.